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1: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3: 中国移动。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L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呢通行缓慢，其他省内的各条高速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路况就这样。
7: 不依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纽约时间19点，
9: 悉尼时间
10: 开罗时间2点，
11: 时间
12: 九点，在 London
13: time，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4: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5: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

0: 皱的有点脱形，
1: 就从
0: 形了，
1: 就从原来的小甘变成了周传雄。
2: 对，但是他唱情歌是好听的。
0: 他写了很多歌。
2: 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翻唱，
0: 不知名。
2: 好的，
0: 很多网络歌手翻唱。
2: 如果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也投给小甘。
0: 刘姨，
2: 你投给谁？
3: 我投小肉。
0: 你还回答有情，
2: 求生欲特别强。
0: 那肉哥今天待会儿把这首歌来翻唱一下。
2: 我们在半年之后期待肉哥的男人喊羊。哎，左哥，你还听过了呀？
1: 我听过了。
2: 哦，听过那就行。你只要听过一次，你一定就可以
1: 的。真假的？哎。没看过词啊，可能一句都不会唱。
2: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礼拜四，这会儿是早上的8:07。1188早上好，我们继续在南京问候各位早饭。
0: 今天第一件事，头等大事，先来抢酒啊！
2: 是，
0: 因为昨天酒卖售罄之后，今天又给大家加了
3: 50单，
0: 对，很珍贵的50单。昨天刘一用了2个小时跟商家去谈判哪了？
2: 真的就只有50单？
0: 对对对。
2: 所以呢，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一款国台典藏酒长什么样子，今天7:50的视频推送，你可以看到。非常仔细。
0: 喂，小若的那个视频这次拍的跳进跳出跳进跳出、
2: 跳进是什么，跳出又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里面突然就会有仿佛央视配音一样的那个浑厚的男声，
0: 然后突然又看到肉哥在拿着酒跟你在现场展示。
2: 对，哎，这个酒昨天你在现场喝的，喝了没？入口是非常的
1: 昨天在现场喝了，醇香
2: 醇香、
1: 对，
2: 然后回味，
1: 回味有回甘。
0: 通过这个视频，早饭们看到那酒瓶子是真好看，
1: 好看，
0: 真好看。
1: 这个酒适合大家在家里面长期储存。
0: 对，
2: 小耳朵建议大家可以插画，哎，
0: 也蛮浪漫的。
2: 对对，
3: 卢浩的才129。
2: 哦，那是便宜啊。啊，
0: 就这三个到手的都是开袋即食的，
3: 开袋即食，你可以切片凉拌，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放上锅再蒸一下，就变成了就是。那种酒席上的大菜那种感觉。
2: 哦，明白。
0: 就是早饭们可以进去直接选肘子和脚，看你选哪。

0: 个？
1: 脚是另外一个价格，
2: 脚叫猪蹄好吗？
0: 妈呀，
2: 这是吓人死了！
0: 什么羊腿也吃猪啊？
2: 猪蹄，猪蹄，
1: 我们猪蹄也是卤好的，它是老汤猪蹄，
3: 老汤。
1: 对，老汤猪蹄，400克乘以4，就四只猪蹄，原价128，现价只要109，四只猪蹄哦。
2: 哦，
3: 猪蹄是四只，肘子是三只。
1: 对，
3: 价格再说一遍，
1: 我们的猪蹄四只，原价128，现价109。肘子原价174，到手三只800克，就一斤，一斤半以上的。现价只要129，
2: 都是开袋即食。哎，肘子人家在餐桌上，如果要是上这道大菜的时候，通常要配的就是刀和叉，因为要把它稍微划一下。
3: 我就受不了端一个猪头上来，哎呀，那个即视感实在是。
2: 我发现你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
4: 一般来讲，猪头好像端上来都是不吃的，
2: 对，
4: 就往那儿看看。
2: 好的，王小明，不要让我看到你这张脸。这是今天在我们《将我小时候》特别上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看。
3: 哇，我真觉得好好哦。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哎，今天是9月3号，礼拜四，天气预报提醒，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度。
0: 雨水会继续打卡，淮河以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近要出门，建议大家伞是一定要放包里的。
1: 哎，南京今天最高温度29度，阴转多云，然后呢有阵雨，所以大家要带好雨具。
0: 小柔知道 beautiful 是什么意思吗？小柔，
2: 漂亮美丽。
1: 好的，哎，今天早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全程来跟我们互动。哎，昨天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觉得哎呀，每个人都好像有说不完的滔滔不绝的想法。
0: 对对对，
1: 昨天我们说到的是家务活儿，今天我们奇思妙想要和早饭一起来说到的是一个字，叫群。
0: 现在群可多了。
1: 哎，我们来问问收音机旁的早饭，你每天手机里面互动最多的是哪个群？
0: 工作群、什么家庭群、朋友群、什么同学群？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啊哦！
1: 小柔打个哈欠。我现在手机里面置顶的，坚决不能够调成这个消息免打扰的，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工作群。别错过，怪这个错过不得了。这是我置顶的群，也是我们每天互动量最多的群。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群它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点。
0: 对，
1: 哎，一般是在
2: 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之间。

0: 98欺骗，而我们原价250、54，今天只要90、90骗。
1: 天哪！
0: 原价508到20骗，我们只要189。哇！
2: 接下来我来跟早饭汇报一下，昨天我就收到快递了，第一时间，哎，快递的盒子一打开，哎，确实是没得里头的包装盒，哎，我蛮开心的，我觉得好的，
1: 又好放。
2: 然后他用一个密封袋把我的10片面膜，就是好好的就放在了里面。然后晚上洗完澡之后，我就非常正式的，我就打开了面膜敷在了脸上。我跟小柔不一样，小柔是把纱布敷在脸上的，因为他男生不太懂嘛。
1: 对对对，
2: 对，拍视频的时候就搞笑。然后面膜首先它里面的精华成分精华液很多，
1: 就很浓稠，
2: 很浓稠，很好。
1: 是，
2: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因为很多早饭讲说人参皂苷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奇怪的味道，没有。然后我就敷在这个脸上，然后我就开始忙其他的事儿。然后到时间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微微有一些困意了。然后呢我几乎是半闭着眼睛站在前镜子前把面膜揭掉，然后我就看着镜子里面的我，我突然一下子整个人就清醒了，我这是谁？这是谁？就是你知道吗？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个面膜揭掉之后脸上皮肤的变化。因为这两天在换季，我有的时候脸上还会有点微微的泛红，会容易很容易皮肤过敏不稳定。第一，肤色均匀。早饭，你知道，尤其是女生，肤色均匀这件事大家都懂的，就会觉得皮肤。

0: 肤非常的亮，
1: 是，
0: 其次就是白，好白啊，然后最关键的是，哎，我觉得这个首先就肤质肤色看上去很好，我手就搭在了我的脸上，
1: 很嫩滑是吧？
0: 我当时这里是很想 很想让你们也到我们家来看一下我的脸，于是我第一时间呢就在群里非常激动。
2: 这个早餐方便在哪？放冰箱冷冻，不需要化冻，直接拿出来空气炸锅或者是。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L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L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李市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南通段正式获得了用地批复，南通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要素保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苏通第二过江通道是首条直接进入南通市区的过江通道，能够极大地促进南通与上海、苏南等地区的深度融合，推动南通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号回复小肉两个中文字，收到一张图片长按二维码就可以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专业不

0: 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同进中国京剧院，然后在台上夫妻，台下也是夫妻。
1: 对，
0: 是。
1: 然后说十四岁那年在戏校的时候，说耿其昌给他递了一张小纸条，鼓足了所有的勇气，给他表达了对他的这份喜欢。
0: 啊，是的。
1: 哎，确实是。所以
0: 他女儿因为长得像那个耿其昌，当时那个李维康跟我妈还说呢，他说：“哎，他说你儿子挺好的，跟你还干这行。”他说：“我们八妹长得像其昌。”
1: 这言下之意是，
0: 他意思讲就是没他好看呗。
1: 啊，没他好，但他女儿是学霸呀。
0: 他女儿是北大毕业的，开玩笑，
1: 他女儿是学霸呀，
0: 这不是人是，
1: 对，
0: 因为他知道家里都需要什么，
1: 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结婚这个准备喜糖是他跟这个阿玉两个人自己手工，哎，他说每折一个省30，
0: 哎，钱不就这样省下来的？
1: 你想他们两个人两天时间，周末折了200个，就省了6000块。
0: 对，开玩笑，
1: 哎，然后红包自己一个一个往里面塞。
0: 哎，现在你订的那个酒席一桌多少钱标准？
2: 4600多，
1: 现在差不多是
0: 真的好贵哦，那就已经省了一桌的宴席的钱了。
2: 对，
0: 真的是，呀，这钱就是这样省下来的。所以我们的长辈们，他们真的就是靠省钱，这个储蓄的。
1: 是，我们的一位早饭这个向志伟先生发来了留言，他说我点评一下小柔刚刚演唱的《寂寞沙洲冷》，他小柔唱的再慢点会更好。
0: 哎呦，你这个就不要要求了。
1: 哎，然后他还讲，他说所以我建议你们节目里面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单元，呀，这名字都土，桃叫卡拉永远 OK，
0: 这是谭咏麟的一首歌的歌名。
1: 对对对，然后他说由你们或者小柔来重新演绎老歌，然后在节目里唱。
0: 好的，
3: 你要郑三雄的歌慢吗？青话是慢的，
1: 你不要跟早饭回嘴。哎，早饭说你唱的慢就是慢，
3: 唯独这个早饭可以回嘴。
0: 还有语音啦，我走了。
1: 因为小柔老师刚才在唱歌，他没有听。
3: 好的，有一个，再
0: 留一个。
1: 哦，在路上啊，好。是先听伴手还是听语音？
0: 这个要不然就先。
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李市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

0: 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2: 准时开播，
1: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3: 好歌不停，
1: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3: 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每天早上。

0: 舌头塞完了。
1: 六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大家可以过问我们专区。
0: 对，
2: 今天早餐今天还少说一个
1: 啊，
2: 葱油饼的组合还有一个牛肉饼的组合
1: 啊，
2: 比那个
1: 都好吃，
2: 锅盔稍微贵10块钱
1: 啊。
0: 对
1: 啊，
0: 大家就可以没事来好好的逛一逛。
2: 对对对，
0: 我们的新品很多。
1: 是，
0: 我昨天又下单了一样东西，是我再次复购的
1: 啊，
0: 因为是有一个人通知我说他没得了。红梅
1: 啊，
3: 洗发水是吧？
0: 他跟
3: 你讲，
0: 他洗发水没得了。
3: 亚洲，你那么快掉要注意啊，还是点燃油？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大姐这样吧，你。以后不要放红梅那边，你放自己车上，用的时候提过去。
1: 对，
0: 你们叫他让红梅姐伤心哦。
4: 哦，
0: 他完了，我下次再去，他要对天发誓。没有啦，因为我上一次买的是洗发水和发膜的组合，
1: 啊，
0: 然后我昨天再下单的时候，我就买了两瓶洗发水的组合。
4: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就我们在红梅那边放一个叫广小二的二维码，
0: 哎，
4: 让红梅给人试用这个洗发水，你还喜欢，你要喜欢的时候这个码可以自己买。
3: 那家红梅为什么带你做这个？
0: 你这个话讲的特别对，
4: 啊，
0: 哎，
4: 这个后面办，啊，关系好哎。
3: 你这是你自己觉得你跟人家关系好，
0: 哎，但是我确实昨天是下单了洗发水，嗯，因为在我之前用过了那么多洗发水当中，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块洗发水确实是蛮好的。嗯，对，早饭还记得吗？
3: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洗发
0: 水，鱼子酱洗发水，
2: 对，弹动的，
3: 对，
2: 鱼子酱
3: 那个。它还有那个身体乳也非常的好，
0: 而且下单的时候完全不纠结，因为价格好便宜。刘姨还记得是多少钱两瓶吗？
2: 79，
3: 对，79两瓶，
0: 79两瓶，
3: 对对对，
0: 一点都不犹豫哦，直接就下单了。
3: 那个，品质看上去也很高
0: 级，
3: 其实有区别于其他的洗发水的造型。
0: 你讲的特别对。哎，
3: 就老南京讲会讲那个瓶子是克鲁米的，
0: 就是它是银色的，但是每次就因为我那个瓶子，然后这个叫什么，就是红梅他们家老公都挨骂。红梅说你怎么笨的呢？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看不出来吗？洗发水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吗？
4: 他两个瓶子好像都差不多吧？
3: 瓶子差不多，挤出来的不一样。
0: 哎。

0: 好吧，今天后面我们来做。
1: 对，人家来都来了，
2: 人家都来了，
1: 不能吼，不能吼。哎，明早八点再见。
3: 快乐正式加钟，正式加钟。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4: Plus 版 Plus 版
3: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4: 直接拉满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2: 中国移动。
3: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

0: 吗？
1: 他后来就是看我们调查嘛，然后他自己撤诉了。
0: 他撤诉了？
2: 他撤诉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撤诉了。因为我们在调查发现更多更多的这个真相的时候，
0: 我知道了，就是医院把你们起诉到法院，但是呢，王女士，你们家在着手调查这个事情，发现了医院有违规。

0: 到这个文件，但是还没有细看，是吧？
1: 不，细看的。
0: 啊，细看的，他的那个内容跟你跟这个医院现在拿出来这个地图是一致的吗？
1: 一致的。
0: 一致的，那就是国土局那边确实是有备案这一块土地，对吧？
1: 对。
0: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付租金，那这个问题怎么算？怎么处置？这个有说法吗？比如说你们跟土地局讲了，那你按照合同来的话，应该是三年一交嘛？他一直没有交，那他现在在占有这块土地，他有处分权吗？这个你可以去问一下土地局以及你的律师。
1: 那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想通过这个媒体，这个我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官方进行回答，他这个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的？
1: 是的
0: 啊，他没有给你回复吗？
1: 没有
0: 任何的说法。
1: 没有的。
0: 那我们到时候跟他们联系一下吧。
2: 对、就是、
0: 这个我觉得问题挺大的，因为就算他合法的就是租赁这个土地，但是在没有出让这个就是在这个没有交纳租金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还能够占有这个土地吗？我们现在要的是这个答案。
2: 对，两个，你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跟医院的这个土地的之争、那是一个个案，你们急。
0: 总之他要拿出东西来，否则这个事情如果没办法圆，那肯定不行，就是要看看有没有手续，对吧？这个你放心，我们一定是最公正和客观的这个立场，好吧？这样我们留一点时间，我们来跟那个看一下啊。
2: 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我们先跟规划局联系吧。医院暂时先放一下，能打通这个滨海县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先跟规划局联系，看看他们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打不通，我们再跟医院联系，问一下他们这个到底是租到了哪一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存在这个没有交租金的情况、那你怎么能使用这个土地呢？
2: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啊，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协议合同都在，相应的这个底根的文件也在，那无非就是判断他这个现有的，对吧？这个医院占用的面积跟之前就是审批核定的这个面积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一致的，那就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是存在这个欠交的情况？哎，你好，请问是那个自然资源规划局办公室是吧？
3: 是的，你好。
0: 哎，你好。
3: 您这边是哪边？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呢，咱们这个滨海县有一位王女士啊，她反映了一个问题，就她家呢是位于咱们这个滨海的渔监医院的旁边。他反映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医院啊，现在占有的这个面积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诉求啊，他们家两间那个房子呢，好像医院说是在他们的那个土地使用范围内，要求他归还。这个事情已经起诉到法院，但是后来呢，发现啊，就是王女士通过这个。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李市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还有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常州地铁长进号盾构机在五号线西太湖站顺利开舱，盾构接收安全落地。在8月21号，常州地铁五号线西太湖站至河乡路站左线区间的左线盾构完成了钢套筒接收出动，经过一周多的拆除，保护舱完成使命，标志着常州地铁五号线首个盾构区间是顺利完成，实现了贯通。常州地铁五号线是常州城市轨道交通的骨干线，全长 30.6 公里，设25座地下车站，呈西南向东北走向，串联了武进区、钟楼区、天宁区，预计今年年底全线各车站的维护结构施工可以全部完成，揽月湾站等11个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封顶，全线盾构施工稳步推进。再来关注扬州，今年以来扬州公交持续推广这个招手上按铃下的响应式公交停靠运营的新模式，2026年8月又新增了11条，目前扬州全市响应式停靠公交线路累计达到了45条。经过持续的运营监测，推行响应式停靠运营模式之后，公交线路单程可以减少5到10次无效停靠，单程的运营时间平均节省5到10分钟，车辆的运营速度整体提升8%到12%，高峰时段的部分线路提速近15%。
5: 上的这个号之后呢，你加一个关注，通过私信的方式也可以来反映问题。我们渠道是非常多的，都是通畅的啊。
6: 一定要看到有我们俩头像的账号啊，
5: 对对对，
6: 因为有些名字是一样的，但是不是我们的官号啊，不是我们台里边的，大家也要注意。

0: 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
1: 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记住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了。那当然也非常的欢迎你在大蓝鲸 APP 上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和我进行互动，回听节目啊，包括你可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这个视频还有音频的作品哈，你可以在主播号当中看到江苏体育记忆啊，那当然你可以直接在大蓝鲸 APP 上搜索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追忆哈这个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故事。那与此同时在我的音频作品当中哈，你还可以收听体坛人生啊，我们来一起聆听在赛场之外啊他们那些感悟，他们那些故事。好的，在稍后的时间啊，我们也会来听听看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们今天在节目中的一些观点，一些留言。
2: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1: 主播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结束不久的美网2026年的这个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三盘，以7-5、6-3和6-1击败了达克沃斯，挺进了男单的第三轮。这也是吴亦丙在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美网男单32强。今天上午的这场比赛全场耗时1小时57分钟，在技术统计方面，吴亦丙轰出了12记S球，仅仅出现一次双误，各项数据全面占优。这是吴亦丙继2022年之后再度闯入美网男单的第三轮。4年前他曾经在这里创造历史，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闯进大满贯第三轮的中国大陆男选手。而此番重返纽约，他用一场横扫再次证明自己。不过在下一轮他将会面对的是伤愈复出的阿尔卡拉斯。而在吴亦丙赢球之前，就是在今天清晨，在2026
3: 练，其实训练也不多，因为我毕竟比赛已经输了，他们不让我签场地什么的，然后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但是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可以打，然后也是很开心，最后结果昨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就临时准备好自己，然后随时准备上场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今天可以赢比赛，当然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这样的水平，以这样的训练去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打成这样的网球，我觉得我当然是非常自豪，也非常开心，然后能以这样的方式，也是感觉对我自己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我觉得有同等的回报吧。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觉得这整场球他可能看不到太多的空间，其实就是我打球的一个风格，包括从我的发接发开始，今天总的来说是非常高质量和非常的稳定的一直持续给他压力，那么在底线方面我也是几乎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空间去上手或者是得分或者是等待我的失误，所以他可能这场比赛一直在一个非常高压和不太舒适区域来跟我比赛，那我觉得我也是越打越放得开，毕竟刚开始其实我也有些紧张，然后也有一些发球的双误啊这些，那我觉得随着几局比赛或者是比赛进行过后，你也是放开，我也是放开了手脚，然后也是越打越顺。如果说我的大满贯第一场胜利是赢世界第13选手，然后以这样的比分去赢，我愿意，就是前面几次有那样几次可能没有赢球，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吧，但我觉得总的来说今天是非常开心一天，也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天。
1: 我们也希望这小布可以把他的机票再往后改签哈，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个乘胜追击。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布因朝科特的对手是外卡选手郑睿，那郑睿呢是以6-4、6-4和6-2战胜了马洛桑晋级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网的女单赛场。在女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星宇以5-7、6-2和3-6不敌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遗憾的止步第二轮。在首盘两个人就展开了激烈的底线对抗，所以这个比分一直是在交替纠缠的。王星宇多次创造得分机会，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能够把握住4-2领先的

大好局面，在盘末关键分处理出现偏差，卡林斯卡亚抓住了时机，完成了关键破发，从而以7-5拿下了首盘。在第二盘比赛中，王星瑜发球底线的相持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开局连保带破啊，以6-2扳平了大比分。在决胜盘，卡林斯卡亚提升了接发的侵略性，王星瑜在第四局发球局失手之后也没有能够完成回破，最终呢3-6失利，遗憾的结束了这场2小时22分钟的比拼。至此呢，本届美网女

我们在健身一计划会和各位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尤其是针对我们很多办公室人群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就是遇到了鼠标手。那什么是鼠标手？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正确的认识它，以及怎么样更有效的去防治呢？好，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健身。

0: 压力有一个舒适，对，不要太紧张，对对对，嗯，一般像这种哑铃的话，在这个多重的重量是比较合适，比如说对于女性和男性，他可能是不是重量上是有一些区别。
1: 一般女性一公斤到2.5公斤都是可以的，嗯，腕部的话就是一公斤其实差不多就够了，然后一两公斤，然后男性的话，嗯，就是力量会强一点嘛，可能从2.5到3.4.5公斤都是可以的，嗯，好的，非常谢谢叶老师哈，今天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而且还回答了我们几位听众的这个提问，再一次谢谢您，辛苦你了，嗯，好，好，再见。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在我们的健身一计划的单元和大家去聊一聊哈，这个办公室人群如何去防治鼠标手啊，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工作也比较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
0: 以保证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身体状态投入到学习还有工作中去。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举办的2026第八届携手冠军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
3: 主理人老刘他就分享哈，今年旅游市场有一个特别，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那虽然不连在一起，但如果你请3天的年休假，就可以获得13天的超长假期。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院官王雨桐将会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今年我们重磅推出的越南的出境旅游。接下来关注到，这是在故宫经过两年的筹备，重磅亮相，点泽唐宋诗。
1: 的氧气，预防突发性问题，在心肌缺血的过程中，辅酶 Q 是发挥关键的作用。即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参与江苏广播养心活动。营养物品牌辅酶 Q 是198元，连吃4个月，每天1.6块，心脏好舒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国内旅游的，
1: 对，喜欢喝咖啡的，那到了越南，那肯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包括当地还有很多那个咖啡粉、豆子，
0: 对，
1: 而且作为伴手礼。
0: 包装的很好，他们做的是这种滴漏壶，滴漏咖啡，非常适合带回来送给我们的朋友。
1: 其实河内我们主要就是体验一下越南的这个当地人是在城市里怎么生活的，
0: 哎，
1: 包括当地的一些美食。我记得那次你去河内还吃了他那边的类似于卷一样的东西，透明的，包括里面包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绿色的蔬菜。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的，我们在越南的行程当中要吃到的特色餐。越南的特色餐呢，口味的话是偏清淡的，其实说实话。他们的越南河粉，他们里面是可以加柠檬，加辣椒，
1: 火车头，
0: 是的，整体的来说，越南的这个餐食是比较清淡的，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江苏人的口味的。
1: 对，
0: 当然刚才像朗朗提到的这个越南的这个，
1: 它是不是有虫子宴啊？然后还有什么植物宴？
0: 但是这个我们是不吃的，这个我相信不光我接受不了，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可能也接受不了。
1: 因为那一年我是去老挝采线，然后当时老挝其实跟越南的饮食会有点像的，
0: 比较相似的。
1: 对，然后他那边就喜欢吃这种植物宴，因为为什么叫植物宴不叫蔬菜？那些东西我觉得真的不能叫蔬菜，就是不知道从哪个树上剪下来一个树干，一个小树枝儿，
0: 对，
1: 还带着几片叶子，然后他们当地人就直接往嘴里塞。
0: 对对对，
1: 我尝了一口，但确实哈，咱说那个对吧，有点那个清香，但是你越嚼你就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兔子。但当地的我觉得可以偶尔去尝一尝，
0: 尝试一下，
1: 因为是异国的这种风情。
0: 对，
1: 对，那除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其实从河内继续往里走，我们还会去到
0: 下龙湾
1: 、哎呀，这个地方绝对是世界级的美景。
0: 对，我们都说广西的桂林很漂亮，但是我们说到下龙湾，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海上桂林。所以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能想到下龙湾一定是一个滨海的城市，它的这个景色呢也是喀斯特地貌，但是不同的就是它是海上的喀斯特风丛。所以我们在下龙的当天呢，我们会乘坐豪华游轮出海，在海上去乘坐小船穿梭溶洞，体验一下月亮湾、天堂岛的美景。
1: 我看到此刻我们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101去旅行，然后点开我们前两天昨天哈才发的这个越南的行程的介绍，其中这两张下龙湾的图就是雨桐你去采线的时候拍到的，
0: 我手机直出的图片，很漂亮，
1: 太美了。
0: 对，
1: 有一张哈好像是你们那个小船刚刚从溶洞里面出来，
0: 就是乘坐换成这个小的红木游船刚要穿梭这个溶洞的时候，我按下快门键抓拍了一张照片，我现在已经把它设为了我的桌面壁纸，
1: 真的太美了。你当时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0: 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们的穿梭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小的矿灯，就真的有那种
1: 摇摇晃晃，
0: 对，一条船上的几个人在一起探险的感觉。
1: 进去之后呢，它的溶洞那个里面也有灯光的布置吗？
0: 有的，但是整体的它这个溶洞的长度它不长，可能也就穿梭个三五分钟就过去了。但是你在狭窄的溶洞当中穿到月亮湖的那一瞬间，你的目光豁然开朗。整个的喀斯特风丛把你包围在了月亮湖中间，特别的美丽。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太美好了。它这个溶洞是不走回头路的，
0: 不走回头路，
1: 对吧？是穿出去之后，然后就感觉到了一片桃源仙境，
0: 没错，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1: 真好。

0: 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怀抱公益初心，快，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6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784。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五位中奖号码产生了啊，是9。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身边体彩网点。大家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也请您可以走进身边体彩网点，来体验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魅力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6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78493。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6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7万元。好，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1784934。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6: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周莹、吕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听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7: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8: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9: 上车吧兄弟。
7: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8: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10: 各位好，我是龚振。
11: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7: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8: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

0: 这个车其实从一开始它被放概念图的时候就已经伴随着争议了、特别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在 IT 圈当中，小米的粉丝和华为的粉丝之间呢，大家是互相不对付啊。那其实带到车型当中这么类似的这种造型，这么类似的定位、那其实就等于是两辆车都会被带着放大镜去，被放大几倍去
1: 争议了。主销车型的售价区间是30到35万，顶配车型甚至要到超过40万。这个价格
0: 就是属

0: 不用跑两趟的，而且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是完全不限行的。
1: 对，那么在车高方面呢，这台车的车高是2米17，所以2米2的 DT 库它也是可以轻松过的。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它的后这个板簧呢是5片的钢板弹簧，这样的话你拉起来东西会更好的去支撑，所以各位老板想要的路权啊、通过性啊、效率啊都全面配齐。现在如果增换购，最高能够去省11000，直接94800起就能开走了。
0: 对，另外呢还送你电芯8年或者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窗口期呢其实也就这么几天，各位要抓紧安排。这个车我们其实自己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对于它的空间也真的是赞不绝口。
1: 所以不要忘了，现在50也有大面了，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不要再等了，50阳光 Pro 新车上市等你开啊！
0: 对，关注一下啊。另外呢，神兽归笼了，陪孩子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呢，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
1: 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呢，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根据前期的这种反馈呢，大家感觉都特别的好。9月份的行程呢是做了优化啊，节奏更加的舒服，体验更加的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呢是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那么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都搁这拍的啊，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最后呢，要跟大家强调是6天5晚的整个旅行只要2980块钱。
0: 是的，正好错过暑期的高峰，人少景又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整个夏天，这回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了。
1: 国庆假期想自驾出门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所以给大家准备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第一条呢就是云南秘境的落地自驾了，11天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邂逅你所不知道的云南秘境。在西双版纳季节，踏入千年景脉古茶林，徒步蒙库大雪山，朝圣古老茶树，亲手制作专属的纪念茶，在世界最大有机乌龙茶茶山自由品茗，一路向北，沿着 G219 国道穿越边境片马，驰骋怒江峡谷，探秘与世隔绝的独龙江，感受峡谷江河、雪山村寨的原始野性，把山野茶香和山河壮阔尽数收入囊中。全程小众顶奢酒店老刘亲自带队，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18个名额，给真正懂旅行的各位。

0: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6-95566。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0: 这个你比如说外地的一些朋友啊、省内跨市迁移也可以一次搞定，另外非本地户籍的也是一证通办等等等等这些细节，特别是最近有这方面的比如说所有权变更啊，电动自行车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不用了我把它卖掉，诸如此类的啊，像这种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星期四啊，周四下午的这个3:09，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一周就感觉过得挺快的。嗯，昨天这个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明天啊，说这个后天啊，别忘了。哎，我说什么事儿啊？因为他创作了一个话剧，我们那个同学呢，他是做这个话剧的音乐这块啊。哎，说这个周五晚上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江南剧院有什么什么话剧？哎呀，我说我天哪，就一晃就感觉又要到周五了啊！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吗？嗯，好了，在周四的这个下午时间里面，3:09，我们这会儿一起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稍后呢，我们会一起来连线一下无锡交警，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以案说法的环节。
1: 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路遇施工路段，请您尤其当心。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行经障碍路段，无障碍方先行；若有障碍方已经驶入施工区域，应优先通行。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0: 好，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的是以案说法环节。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先邀请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到我们的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里头，你进去之后呢，搜索一下，就首页啊，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我们的这个收听入口，下面就是我们话题帖的这个分发专区，你点进去看看啊。我们这会儿有两个视频，这会儿第一个视频已经上来了，就是以案说法的这个视频，你必须得看看，而且得看个两到三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傍晚的时候拿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遍看有点恍惚，我说这什么情况？里面大概有可能三四辆电动自行车啊，最后引发了这么一个事故。来，我先不卖关子啊，大家看着的时候，我们先把今天的来自于无锡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也是我的本家啊，刘明阳刘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来。刘警官，下午好。
1: 哎，金远老师您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哎，我刚才说的不错吧？就是这个视频，哎呦。里面好几辆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次看的时候真有点恍惚，你还得看个第二遍第三遍啊，没有加速是吧？你看我们还有听众这会儿看着视频的时候说金源老师不止四辆车呀，是五辆车。没错，我刚才又看了一遍，确确实实是五辆车。那么这样吧，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开着车你没法看这个视频，我们请刘警官啊，通过这个语言跟我们来复原一下啊，这个事故现场，这起路口对撞的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 那么在这个事发当时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受伤的丁某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是沿着这个小路长安路由北向南行驶到这个镇城路口的。那么从这个行驶轨迹上判断呢，他是准备右转弯。那么按照通行规则呢，正常这个右转弯的非机动车啊，是应当提前减速瞭望，那么主动避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的。而这名丁某呢，他好像啊没有发现这个由东向西正常直行的车辆一般。他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是没有丝毫减速，直接驶入了路口。而直行方向的驾驶人顾某呢，他是正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着这条路由东向西通过这条路口。那么从这个视频中也不难发现啊，他的车速呢是明显超过了咱们非机动车的法定限速啊。那么等到这个转弯的丁某和直行的顾某发现对方的时候呢，他们两车的距离啊已经非常之近了，是根本来不及刹车避让的。
0: 牵扯到了第三方，也就原来还有一辆违停的车子藏在监控的这个盲区里头。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警官当时因为通过这个视频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视角是看不到，是受伤双方说的还是从另外的视角可以看到？
1: 没有，就是我们警方嘛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辆车子是停在监控那个路口的一个盲区范围内的，他直接就分析到了这辆车子可能会影响到双方的视角。

0: 事件，当场就进行了记录。
1: 哦，还停在那儿
0: 的
1: 那个车子。
0: 对，
1: 当时
0: 后期双方当事人呢也提到了这个，然后刚好跟我们现场民警所发现的一一对应上。
1: 明白了。那最终咱们无锡交管部门这块责任认定是怎么划分的？包括三方应该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这个违法行为呢？
0: 那么最终呢，我们江阴交管大队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认定啊，就是转弯一方的这个丁某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执行一方的顾某呢是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而路侧这个违停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呢也是承担了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相信呢很多听众可能会疑惑啊，就是转弯撞直行，那么按照常理呢转弯方应该负全部责任，为什么会多划分出两个次要责任出来呢？那么核心逻辑就在于呢，咱们交通事故的认定当中啊，看的是所有违法行为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作用力还有因果关系，那么多方共同错误导致事故发生的，就多方按比例来进行担责。那我们也来逐一拆解一下，就是这起事故三方中的违法点还有一个对应的法律依据。那么首先呢，就是承担主要责任的这个丁某啊，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呢，在非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转弯的非机动车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那么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右转弯进入入口呢，他没有提前减速，也没有仔细瞭望观察路口的通行状况，就是没有履行这个转弯让直行的这样的法定义务，也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呢，他就是承担了我们的这个主要责任。那么这里呢，也要延伸一下关于他这个安全头盔啊，这个佩戴的一个法律要求。那么可能部分骑行人会觉得这个头盔啊戴上就行，系不系戴无所谓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认知误区啊。根据我们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一个明确规定呢，那么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呢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里的佩戴呢指的是就是规范佩戴，必须扣紧这个下颚上面的系带，来确保头盔呢能够稳定的固定在咱们的头部，那么在发生碰撞啊摔倒的时候不会位移脱落。那么只是把头盔扣在头上不系系带，那么本质上呢等同于没有佩戴。那么在遇到碰撞啊侧翻的时候，就像本起案例中一样啊，这个头盔会直接飞出去，完全起不到任何缓冲保护头部的作用，那么和没戴啊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说呢，本案中的这个丁某的头部受伤呢，直接原因就是他的头盔没有系好这个系带，他的这个碰撞呢导致他的瞬间脱落。
1: 嗯，你看就是叫戴而不系就等于白戴。而且我觉得这个像刘警官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头盔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平时线下跟我们的车友经常一起搞活动啊什么，现在都比较多啊，我就发现这头盔啊，他有的人他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你像大家我们都知道，甭管你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骑这个摩托车，他头盔大体都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春夏戴的，我们叫夏盔或者叫春盔啊，还有呢等天逐渐冷起来了啊，到个十月底或者十一月份往后，一直到来年的这个二月份左右，叫秋冬盔。秋冬盔呢更厚更保暖，对吧？春夏天呢这个夏盔或者说春盔啊它更薄一些。有的朋友啊他只顾着这个经济角度考量，他可能就买一个冬盔，得冬盔一买春夏天戴了就捂得慌。或者他只买一个春夏盔，秋冬季戴了吧他又冷得慌。所以呢就是两者无法兼顾。所以有的时候就导致什么呢，就是没法顾应得到。所以你不仅仅是要有两套方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带了之后你得把它系上，对吧刘警官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另外的两方啊，直行方骑行人和违停的机动车驾驶人，他们的过错从咱们的交管这一块的话就是来判定它体现在什么地方，以及对应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您跟我们来解释解释。
0: 那我们继续说啊，我们再来说这个直行的顾某这一方啊，他的行为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区。那么就是直行肯定是享有绝对路权的，出事呢肯定都是这个转弯方的责任。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有路权呢不代表可以超速行驶，可以放弃咱们安全观察的这样的义务。那么根据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管理规定呢，咱们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最高时速呢是不得超过15公里的。那么顾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他的车速是超过了法定限速，那么也是属于一个超速行驶的行为。那么也正是因为他的车速过快，那么制动距离也就是被拉长了，等到他发现这个路口有这种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来不及减速避让，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定的原因，所以呢他承担了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啊，咱们电动自行车呢，它不是想骑多快就能骑多快的，它是有限速、有规则的。那么超速本身呢，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引发

0: 那么在这个路口转弯处呢，也是同样需要担责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方啊，也就是这个路侧违停的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他们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63条的明确规定呢，像在这种交叉路口、铁路道口、还有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1米以内的路段呢，是不得临时停车的。 那么本案中呢，这辆机动车正好停在这个路口转弯角的这样的一个禁停区域内，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路口违法停车。它不仅呢本身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更关键的是呢，它直接遮挡了这个转弯还有直行双方驾驶人的视线，人为的制造了一个通行上的盲区，让双方都无法提前预判路况，发现对方，也是这起事故不可忽视的一个诱因啊。
1: 因此呢，这名违停车的驾驶人同样要承担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没错，就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就这起事故啊，它是因为违停遮挡了视线，就一样啊，能够引发道路上的这个事故，一样要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挺典型的，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执行的这顾某而言，就是你虽然是执行。 当然它固然是超速了啊，各方面方方面面，这个我们就不重复了。你虽然是执行，但是当你发现有路口这个违停车辆的时候，你就得下意识的减速了。就先不说超速这个事儿，你就得下意识减速了。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刘警官肯定是特别能感同身受的。我有的时候开车啊，我看到公交车进站，它进站肯定是占据最右股车道嘛，对吧？它进站的时候。 我在他旁边的一股车道，我看他进站停下来了，我都会踩一脚刹车，稍微慢一点。为什么？我防止鬼探头。就我防止，比如说万一有个孩子啊，或者怎么样的，从公交车头前面一下子窜出来。这种情况遇到过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主持这个交通方面的节目遇到的比较多了，就开车的时候心里面反而会有点有一丝的那种小害怕感，有点警觉性。 这个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我们这会儿呢还有大概1分钟不到的时间要出广告，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送出来，稍后我们跟朋友们一起来分析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假如机动车像他这样停着没动，别人撞上来了，驾驶人会不会担责？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刘警官跟我们继续来聊，好不好？刘警官啊，待会儿要出广告了，聊一半可能聊不完，我估摸着啊。好，我们先把刘警官的这个电话挂断。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双频，一套频率呢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一套频率呢是FM99.7吉林之声啊，正在双频同步为各位带来的一路平安，我是静渊啊。今天呢，因为图清有事儿啊，所以是静渊帮助我的好同事图清在代班，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啊，把这个我们正在聊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的案例来好好看一下。稍后呢，我们回到电波中，邀请刘警官跟我们继续来聊。
2: 吃大闸蟹去哪里？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A级景区沙家浜。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42-9899，524-2999。燕之屋。
11: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 cm 左右。
1: 以及FM99.7吉林之声，我们江苏交广的两套频率当中锁定收听。此刻呢，由静渊为各位带来的一路平安啊。今天我的同事涂青正好有事儿啊，出差了，所以呢是静渊在电波中为朋友们啊奉献这档节目。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两辆电动自行车啊路口相撞，然后三方担责的这么一个事故。

0: 你看，心向红色这朋友就说了，他说这种啊，我行我素不停车观察的情况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他说我见的很多啊，从来不看，那春夏秋还好一点，有人呢会停车或者说呢减速观察，特别是冬天天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只顾着闷头往前开，不停车观察就更容易造成事故了。哎，大家伙继续到我们大蓝鲸APP 里面这个平台上面，就这起事故来发表你的看法。我们继续把来自于无锡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刘明阳刘警官请进我们的直播室。刘警官好。
1: 哎，郑远老师您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回到这个半点之前的那个问题，就假如机动车停在那个地方，人家没动，别人撞上来了，驾驶人会不会担责呢？
1: 那么车停着不动呢，就是也不代表一定没有责任啊。那么像今天所探讨的这起案例一样，那么只要他的违停行为呢和这个事故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从法律逻辑上来讲呢，这个机动车在禁止停车的路段上违停，它本身呢就是一个主动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这个违法行为呢制造了安全隐患，比如说像遮挡了视线，或者像挤占了通行车道，或者是呢妨碍了正常通行，那么并且直接导致了事故发生，这两者呢存在明确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这名违停车的车主呢就必须承担对应的事故责任。那么所以说呢，不是只有行驶中的车辆呢才会肇事啊，那么禁止的违停车辆同样可以成为这个事故的始作俑者。那么在处罚层面呢，咱们普通的违停啊可能仅面临像罚款啊或者可能记分的这样的处罚，但是如果违停呢引发交通事故，就要按照比例责任比例呢来承担对方的像医药费啊、误工费还有车辆维修费等等的民事赔偿。那么如果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的违法停车引发了重大的伤亡事故的，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来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在这里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提个醒啊，像这个交叉路口、斑马线啊、公交站还有消防通道这些重点区域绝对不能停车，哪怕是临时上下课也不行。那不要抱着这个停一分钟就走没人看见这种侥幸心理，那么事故呢往往就发生在这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挡住视线酿成事故呢，咱们这个赔偿的金额呢是肯定远比这个违停罚款要高得多的。
0: 嗯，这说的一点没错。你看这个一旦事故发生之后，你得去这个到现场定责呀，有的时候到这个事故处理中心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你还得陪人去啊，这个可能报销医药费、误工费等等诸如此类啊。我觉得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啊，行车途中小心提防是第一位的。你看这样的一起看似简单的电动车的碰撞事故，牵扯出啊转弯不让行的、非机动车超速的、路口违法停车的等等多起违法行为。最后呢，我们来一起总结。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和东桥枢纽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路段 ，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L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李氏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到江阴北之间，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即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的项目迎来了重要的进展，跨 G347 大桥现交梁底板及副板顺利完成了浇筑，标志着该桥全面进入了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之后，芜湖至南京之间将新增第二条高速通道，进一步提升了沿江运输通道的供给能力，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
2: 炉盘上部呢和炉盖筑起了高低起伏挺拔俊俏的山峦，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海上仙山博山，也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启发和灵感吧。我们半点之后呢，要去穿越千年的时光，追寻一缕古法香。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线。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95566。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5: 中秋到，健康好礼少不了。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发放10万瓶补贴福利，198元买一瓶送一瓶，2组4瓶再加送一瓶，3组6瓶直接到手8瓶，单品低至74块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包邮送到家。辅酶 Q10 助力心肌蓬勃，尤其是对于经常熬夜、压力大、心慌心悸、胸口闷的中年朋友，有基础性问题、脂高、糖高、压高的老年朋友，都有非常多的好处。中秋给
6: 这样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1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5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须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

去腥去色，精致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订购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这个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17点到18点的沙洲游皇开心放放盘啊！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谁呢？
0: 你可以说
1: 梁爽有冠名吗？
0: 梁爽没有，他是没石化，
1: 没石化
0: 梁爽，
1: 就是没石化的梁爽的代班，
0: 代班的那个阿叔，昨儿预告过了 啊，说今天这个阿叔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儿多少人是奔着阿叔来的？来举个手，我看看。
1: 天哪，为我而来，我至于吗？我不配吧？
0: 我也觉得是，我就一客套话，就千万别当真啊！
1: 镜头前就是，虽然明哥比我大几岁，可是我觉得你比我好看哎。
0: 我一直这样啊。
1: 你以前没这么好看，
0: 瞎说。
1: 你以前个子又矮又胖，真的是属于那种。
0: 那我不得不行长个儿呗。
1: 个儿没长，但是现在整个气质这个肌肉什么各方面的形象真的大脱胎换骨。
0: 好，来互相捧一下，就差不多要进主题了啊。
1: 啥主题？
0: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晚高峰2个小时，今天一天，明天一天。
1: 明天不是我
0: 啊？明天不是你啊？
1: 明天是杨洋吧？
0: 那就是明天杨洋跟你。
1: 不要不要，不是我，我今天够了。我今天我在这里说啊，跟领导也这么说的，就今天一天，我不能再来了，再来我怕我受不了。
0: 我跟我们那个耿总也是这样说的，我说你就一天啊，你不能再让他来了啊。
1: 怎么了呢？害怕呀？我说我去，我就坐那儿听他说相声，听他说笑话，我啥也不会。
0: 我是怕你就是这最终彻底取代了我们开运方盘的位置。
1: 不可能，
0: 那毕竟是我们当家花旦啊。来吧，这个，今天我们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广播是10111，抖音是开心铺子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4个字，各位可以先搜起来，搜着我们之后，别忘了在这个头顶上方这个位置有关注红字，关注这俩字给我们来点一下，
1: 好，
0: 让我们看起来谁谁谁已关注，刷起来啊。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一边看节目一边。屏幕上这样抽抽抽抽抽把赞给我们点起来，你看今天你真的不知道，你一来之后
1: 啊，
0: 这个本来
1: 有很多赞，现在没有赞是吧？
0: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到5000赞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坦克欣会出来啊。
1: 坦克他这么瘦小，
0: 网名叫坦克啊，就跟体型起的啊。然后呢，这个本来是到5000赞，他要出来就是称为我们的女王陛下啊，要出来，但是你来了，你就是女王陛下了。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你在这一站，他们就不用看欣欣了，不用点到5000。
1: 有人说了，阿叔真爷们儿，谢谢。你真的很懂，是的，我就是造爷们儿。远看有点像阿叔。
0: 那个耿总，你在看节目吗？我说就一天嘛，对吧？
1: 赶紧出去。
0: 哎，阿叔到我们节目里边来，跟梁爽搭档过一回，
1: 不止。
0: 还不止呢，
1: 对，10年前那个时候我跟
0: 你，我天哪，那倒无所谓了。
1: 让我搭档，我坐在旁边，一句话不说。最后在放歌的时候，爽爷说：“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啊，
1: 我说我不知道说啥呀。
0: 你说话不是挺多的吗？
1: 就是他那个时候他讲段子，我又不会接。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准备，我给你准备稿子了，来。
1: 我怕他，
0: 没关系，来，
1: 我不说，我听你说。
0: 你词儿走了，你没关系。
1: 你也不是逐字稿，不行。
0: 对呀、啊，就是逐字稿。
1: 我是个优秀的主持人，我必须每个字要读出来。
0: 没关系，来啊，咱试试，来啊
1: ，
0: 第一个啊，
1: 我过生日，老婆给我买了瓶女士香水。
0: 嗯，
1: 当然香水。
0: 你给我留话头
1: 啊？还有留话头呢？
0: 废话，俩人搭档。
1: 那怎么留呢？
0: 你先说，再重新来一遍，我接过来。
1: 我过生日，我没有老婆。你。

0: 人物你送一正好保质期过了看出来麻烦。
1: 这人物你送人家只送一个月饼是不是有点太薄了？
0: 谁告诉你我只送一个月饼？
1: 哦，
0: 我送一盒，人家送一个，一晚上就给您一个月饼，那过节了。
1: 而且金陵饭店的那月饼是确实拿得出手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们这次卖499啊？
0: 498，哪那么贵啊？499，
1: 498很便宜吗？
0: 比499便宜过去，你以为呢？对不对？
1: 那里头有啥呢？就是。要将近500块钱、啊、
0: 不不那个我们有贵的，就是专门是这个，真的没人买那个月饼400多块钱吃的
1: 啊、哦、
0: 都是送人的。
1: 我以为
0: 啊、哦、具体里边打开我们都没打开过
1: 哦
0: 啊，
1: 也有评价的、
0: 啊、我们也有那个质价比特别好的
1: 哦，
0: 质价比特别真的买月饼就价格差距太大了，你知道颜亮
1: 嗯
0: 颜指
1: 导，颜指导现在有钱，
0: 颜指导不颜指导挣得多但花的少，
1: 抠这是真的，那是真的、
0: 哎、抠吧
1: 抠了，我抠了
0: 颜指导
1: 颜老抠嘛、嗯、
0: 每次到各个办公室走一圈都能自个儿就吃一个，好叫够满豪平
1: 扫货王、嗯、
0: 到哪儿去都吃别人都没见过他拔毛，
1: 对他那个肉都是大家养出来的，
0: 就真的是靠我们、嗯、这一口一口喂起来的，
1: 就是我们带货的那些样品全让他吃光了，
0: 就经常翻我们冰箱，有去年
1: 浇灌老鼠吧，这
0: 去年那个过中秋节，就是给家里边说晚上一块吃月饼
1: 啊，
0: 结果吃月饼，他那个回家之后月饼，他女朋友就严老根女朋友见过吗？
1: 他不是都结了婚了吗？
0: 哎、
1: 啊，没结婚，
0: 你看你
1: 啊，
0: 又谈了敢
1: 啊
0: 谈了敢，戴眼镜你没见过
1: 啊
0: 没
1: 见
0: 过
1: 啊，
0: 去我们茶馆。
1: 就是每次都那一个，
0: 就去过一次倒是、
1: 哦、
0: 就去过一次，因为那次都没买票然后后来非要来坐一把、啊、坐一把，然后就在我们那儿嗑了我们好多瓜子儿，就是倍儿抠，带着女朋友出来到我们那儿嗑免费瓜子儿听相声然后走、啊、一分钱没花。去年过春节那个中秋的时候，就是给他女朋友啊，就是晚上我下班回来给你那个、啊
1: 买点月饼，
0: 晚上一块吃个月饼，什么买个月饼，
1: 中秋节就吃个月饼吗？
0: 让你还要
1: 吃、
0: 啊、
1: 先
0: 吃
1: 饭呀，先搞个烛光晚餐什么的，
0: 怕你吃不下月饼了吗？对不对？你吃
1: 了
0: 饭，你仪式感，你必须得吃月饼啊！
1: 哦、
0: 拿回来了，后来月饼那玩意儿就回来，一般都没有拿一整个，咔嚓在那吃的
1: 啊、
0: 嗯，切开了啊。他女朋友在边上看着，
2: 渝中出口和马群枢纽附近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现在过江通道中，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进一步优化高淳与南京主城之间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9月1号起，高淳至南京南站直达快客专线正式开启试运行。这趟城际旅游专线票价亲民，而且实现了高淳轻轨站与南京南站旅游集散中心的点对点直达，每天的5:40、7:00、14:00、15:00这四个点位发车，全程车程大概1小时20分钟。微信搜索南京飞凯旅游服务中心服务号，进入小程序即可在线购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哎，我觉得明哥已经就是那个汗就是擦了一轮又一轮，你们这个节目啊迟早被广电局要点名，专家要骂你们的，要生产出一些喜闻乐听喜闻乐见优秀的大众文艺的作品。这个节目这个真的我自己都
1: 是小品吧。
0: 对，让大家开心也行。好一对卧龙凤雏，
2: 漂亮，这个评价，
1: 我天，哎，就这样的，
0: 其实我唱挺好，
1: 欣欣就这个调，阿树还能给他和声，你就知道多牛了。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唱呗，
1: 就是
0: 唱到了600多个人，我的妈呀！
1: 哎呀，
0: 你们
1: 我真的觉得
0: 这人喜欢神丑，我发现。
1: 瞎说
0: 啊，是美吗？我们这是
1: 这，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这个东西不，啊、不能，你不能说不在调上就叫丑，对不对？啊哈，对吧？不在调上也是调，
0: 个人唱个人，个人玩个人，你们觉得就。哎，有人说我唱
1: 的
0: 还可以，
1: 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一种特色。
0: 不行，你们再给我个机会，一会儿6点钟之后我还再唱一首，我要认真唱。
1: 我给你脸了，我
0: 让我在这里，我过个瘾。平时唱 KTV 能有全省上亿人在听我节目吗？听我唱歌啊？
1: 你要唱，你要一个人唱吗？
0: 啊，我要唱那个。
1: 他嫌弃你。
0: 啊、咱俩还一起唱，还一起唱
1: 啊，还一起唱，
0: 一起唱，
1: 唱什么？
0: 就这样，就衬托出我唱的更好。就是大家点，反正一会儿我们选一首。
1: 还让点
0: 啊？就是随便都可以。刚才老多歌了，我看了一下。
1: 我也看出来了。
0: 反正又不花钱。
1: 阿树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我。行行行啊，反正现在点到10万吧。
0: 对对对，
1: 点到10万啊，这边带的够累的。
0: 我这回把我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水准给你们唱出来。
1: 我觉得、
0: 啊、前面就是开个嗓，
1: 算是刚、嗯、是吧？
0: 啊，
1: 这不是真实的是吧？
0: 不是真实水平，
1: 真实。
0: 其实欣欣也没有，欣欣有一次跟我唱 K 的时候，唱非常好的一首歌，我们俩合唱的，他都没有呈现。
1: 啊，是吗？
0: 嗯，
1: 你们俩试试吧。
0: 啊，
1: 好吧，
0: 就感觉不信啊，
1: 我
0: 眼神中尽是不信。
1: 不是我这大晚不长的，你知道吧？你是天也黑了，对吧？出门再碰上点什么脏东西，好好好啊！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各位可以进场啊，这会儿赶紧。

0: 有一次我去非洲哪儿我忘了，
1: 嗯，
0: 去的时候我还就专门问了一下，因为他们那边还也看动物大迁徙
1: 啊，
0: 也有这个到那种很人迹罕至的大草原啊什么地方，
1: 风景是美的，
0: 当地还有一些原始部落，
1: 嗯、
0: 就是没有，
1: 但是我条件是差的，
0: 不怎么接触人文明的
1: 哦。
0: 我当时问导游呢，
1: 啊，
0: 我说这地方会不会有那个就是咱们以前电影里看那个食人族？就吃人的那种，
1: 多吓人
0: 啊！当时那个导游也跟我解释，就放心了。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放心，
1: 没有
0: 了啊、嗯、啊！因为、就
1: 是、但
0: 是
1: 确实不够文明，就是文明程度不高，或者说
0: 对对对，
1: 接触现代化的东西少。
0: 对，就是不怎么接触文明。但是你看到的这个已经不是食人族了
1: 啊！
0: 啊，我说你怎么就这个整个？因为这个人那么稀，你怎么统计的就是没有食人族了呢？
1: 对，
0: 他说因为。在我去之前的上一个月，他说你们来之前的上一个月，就他那意思就是这意思、
1: 嗯、
0: 我就这么说啊，怕你们听不懂，你们来之前的上一个月，我们这个地区的最后一个食人族
1: 怎么的了、
0: 啊、已经被我们吃掉了，嗯，啊，就我就放心了。
1: 你怎么回来的呢？
0: 他吃饱了就没事了、哦、你这
1: 嫌你不好吃
0: 对吧，就不就看也咬不动我，我估计就我这样的，他一般来讲我跟你说吃的
1: 肌肉太硬、嗯、
0: 哎，真的
1: 这星星这种细皮嫩肉比较好。不能去。
0: 你去也是好东西、啊、是吧，
1: 我也不行。
0: 你也是好菜，你放心。
1: 呀，十万了呢，十万赞了呢。
0: 哎呀，不着急啊，马上到那个整点广告回来咱们再说第二首歌啊。
1: 你是学小沈阳的。
0: 今天阿叔今天毛遂自荐要唱第二首歌。
1: 我跟欣欣再来一首，你们来推荐啊。
0: 好好，可以。
1: 你可给唱不给唱我们都唱。嗯，
0: 正好这话说的特别特别好。
1: 但我们只唱一半啊，不要像上次一样唱那么整首，多吓人。你说说。
2: 行，
0: 你也知道吓人啊。
1: 我当时就准备不唱了。欣欣一脸认真。
0: 别急啊，待会儿啊，等那个整点之后，等着又要关广播了。不用啊，就光听手机也行
1: 啊。
0: 你们来点，刚才他们俩其实说了一个、
1: 哎、夫妻双双把家还，可以唱。哎，你会唱吗？
0: 反而是
1: 清唱得了呗，
0: 反而是黄梅戏是吧、
1: 哎、对啊，简单的，
2: 可以
1: 对，我们一会儿就清唱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哎，
0: 行行吧，十万单就这么着吧，有点凑凑得了、啊、
1: 凑得了。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我跟阿树、嗯、我们俩人在节目里边头一次搭档，头一次露面。
1: 对，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啊，怎么满屏写的都是树木的树啊。
0: 哦，你们这写字儿别写错了啊。
1: 对，阿树的树啊，
0: 反正无所谓，这俩字儿没一个字属于你。笔名
1: 啊，
0: 叫
1: 波名
0: 啊，波名啊，波名啊，波名。
1: 哎，你用的是本名。哎，
0: 对啊，我身份证
1: 这么自信吗？
0: 对呀、啊，
1: 成名凉爽。哎，
0: 我连抖音的名字都是我这真名、哎、
1: 火了之后啊，多难听的名字都是好名字，你发现没有？
0: 你这啥意思啊？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个新人叫成名，人都记不住，凉爽也记不住，但是现在你
0: 我们上来就让人记住了，您这你放心，我们就几乎没有新人的时候。
1: 哎呦，要不说牛哥们老能吹牛了，
0: 你可不是吧？那
1: 一百年都在吹牛，
0: 对吧？我们交工网、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们建台元老。
3: 耳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卸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湿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必引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6: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7: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室内门锁安防类的一些产品和我们厨房智能产品增幅是比较快的。
1: 据了解，补贴政策自8月29号起实施，至今年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用完即止。
2: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3: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经济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二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
4: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0: 这个国内的品牌也出现了像拉芳、好迪，但是大多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陷入到了低价竞争的泥潭。但是这一轮头皮护理的浪潮也给国货品牌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了，因为哈有相关的调查就发现，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4: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5: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6: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7: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8: 寻找真实自我，
9: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0: 文博数字活化，
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0: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7: 交往晚班车，
1: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头发经济哈，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们家在这个头发上、洗发护发上每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呢？你们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牌子的洗发水呢？看中的功效是什么呢？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这个学鱼幻想就说，我就用海飞丝，今天老牌子了，我花不了多少钱。还有朋友说了叫馥绿德雅，说有点小贵但是效果挺好。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老婆可舍得在这上面花钱，每个月要想用点好的把头发养得顺顺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是客观的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这个调研的结果，来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现在啊，我们走进这个超市或者是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会发现洗发水、护发素这个品类上有越来越多新的单品出现。那它其实呢也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标签，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防脱，有为了达到头保脸效果的蓬松效果啊，甚至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接受这个洗发水这个品类产生的更多溢价，也把一些这个护肤领域的成分添加到洗发水里，这样子呢可能哈，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所带来的这种功效就可以变得更多，大家对于这个使用了以后头发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期待值也会被拉高了。但其实哈，我们今天在观察站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仍然想说的是，虽然从过去洗净到养好再到去屑到如今的抗衰，洗发水的价格呢在上涨，品类在变多，折射的是我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但大家还是避免陷入到一种消费陷阱和消费焦虑当中哈。头发作为人的第二张脸，它不该承载过多的焦虑和期待。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当然愿意为了美丽去买单，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在下一次为了这种蓬松高颅顶下单之前，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这瓶几百块钱的精华真的会比我们通过食疗或者是早睡，通过其他方面的调整啊，包括这个身心方面情绪方面的调理更加来得有效吗？其实呢，我们要做好更多的这个品牌了解的功课，或者是产品了解的功课，包括对于自己需要更加了解一点，不要轻易的陷入到某个消费陷阱当中。那关于当前这个头发、养发、护发领域，你还有哪些看法和观点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晚班车的下半段的节目了。你将会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相关统计显示，南京。

0: 京跻身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红山森林动物园、夫子庙、秦淮风光蛋等热门景区迎来不少送学家庭。稍后我们就回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今在这个省内路面上电动自行车实施的新规，我们也会连线到交广记者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那首先呢，我们也还是来了解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发布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在今天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具体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0: 倡导是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那么看到在这个初秋的换季时节，肺部健康大家非常的关注，所以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将来重点聚焦肺部健康，好好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1: 哎，而且呢，一提到这个秋季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妹儿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各方面的这个功能为一体的这么一个医院。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老百姓呢可能认为医院主要就是看病，把病诊断清楚，把病看好，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加还关注我们的关口前移，就是
1: 预防
0: 和筛查。那么同时呢也关注我们这个治疗疾病后期的一些康复，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全流程健康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理念，也是从国家卫健委到我们省里面都倡导的这么一个新理念。
1: 嗯，
0: 那么我们医院的这个几个比较拳头的科室呢，就是肿瘤科，也就是我们的肿瘤内科，显然是我们肿瘤医院的一个重要科室。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胸外科，那么就刚才今天我们讲到的主要的一些这个胸部肿瘤，那么就都在胸外科的这个诊断来完成。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放疗科，那么这三个科室呢都是我们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多学科，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靠一个技术来治疗一个疾病，应该是多个学科，内科、外科、放疗，甚至包括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整合到一起，这样子让病人少跑路，一站式的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们医院的院训呢是永远为患者做对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一个愿望。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大家这个未来天下无病，都不要到肿瘤医院来看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愿望。
1: 嗯，但也非常的重要，大家也非常关心，而且能感受到这个院训，能感受到咱们省肿瘤医院也非常的贴心啊。
2: 嗯，就像刚才这个尹院刚才聊到的哈，从最开始，
1: 嗯，
2: 很多时候是这个一谈肿瘤大家色变，然后呢一谈就是开刀，然后这个化疗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1: 嗯，
2: 让很多我们的工作呀就后置了。而现在前置化更多的是预防和筛查，
1: 对，
2: 普及推广，从城镇到乡村，
1: 嗯，
2: 是吧？甚至来说，很多这个城乡结合部的朋友，因为医疗资源的问题，因为可能认知的问题，对这方面有的时候有些忽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关于肿瘤的这样一个属性，
1: 嗯，
2: 它的问题和一定量的这样一个伤害。不是谈他色变，而是谈到他的时候更能够泰然自若的去面对，合情合理的去处理。
1: 嗯，是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但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影院的专长，也是刚才特别提到的国家临床的重点专科胸外科啊。想问您，那咱们省肿瘤医院的胸部肿瘤学科的学科优是怎样的呢？
0: 嗯，那么胸外科呢其实是我们胸部肿瘤学科的其中一环，就正如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开刀，对吧？
2: 嗯，
0: 那么以手术为主都在胸外科，
1: 对，
0: 但是呢胸部肿瘤的治疗呢显然它应该是多个学科来联合，
2: 嗯，
0: 那么早期的疾病那肯定是手术为主，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中晚期的，那么一定要结合我们的药物以及放疗，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物治疗等等多种手段。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胸部这个肿瘤学科其实也就汇聚了胸外科、内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那么也是我们医院其实最主要的这三个学科。
1: 嗯，
0: 那么主要的特点呢，我想可能有三大方面啊。一个是我们不仅仅强调精准的诊疗，更加强调关口前移。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重视早筛和早诊，就包括我们现在依托我们胸外科，依托我们重点实验室，那么也去会做一些这些筛查技术的这么一些研发，尤其是聚焦于一滴血测癌呀、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新的一些前沿概念的这样一些研发，那么现在这些工作呢也慢慢逐步走入大众，那么有可能未来能够在我们的社区等等各个场景得到应用。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多学科，那么我们不仅仅有这个中晚期肿瘤的这个多学科，包括我们胸部的食管癌呀、肺癌呀，那么同时我们对于早期的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小结节、多发小结节、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这个多学科门诊。那我的老师许林院长亲自牵头做了省里面可能也是全国非常这个早的这么一个小结节的多学科的这么一个门诊，现在这个做的名气非常的大，那么很多老百姓都过来看。那么听起来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 怎么去治，什么时候治，尤其是有三个五个乃至十几个几十个小结节的时候，
1: 对，
0: 怎么
1: 要不要

0: 切，
1: 怎么切，那么怎么去组合，怎么把多种这个包括药物包括消融包括放疗这样的一些技术整合起来，那这里面的讲究就非常的大，
0: 是，
1: 所以多学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更加强调我们的器官保护或者是功能保护。那我是一个外科医生，那么外科医生的这个主要的听起来就是切，但是我们的肺是不可以再生的，那么怎么能够，我们的食管也是不能再生的，怎么能够在最大限度的可能上少切，对吧？保证治疗效果的时候能够尽量不切，那这个也是其实是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应该要去追求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儿。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患者的意义非常的大，所以器官保护很多的一些临床研究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基础研究现在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重点。那么总体上我们的胸部肿瘤学科那么就具有这三个特点，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理念也是在我们国际国内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我听后感就是刚才尹院的三方面的介绍特点也就和我们的院训密切相关啊，永远为患者做对的事儿，都在换位思考，特别好。
2: 而且对的事儿也是在咱们医疗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寻找的解决方式。就是最早那个时候，早些年间了，在欧洲那个时候对于肿瘤问题啊就是非常的模糊。然后最早你知道吗，老妹儿，在欧洲的时候啊，他最早的时候以催吐放血为主，就比如说
0: 真的假的，
2: 是的，
0: 哦，
2: 那个时候文艺复兴之前了，然后觉得哎呦身体哪不是啊，这肿一疙瘩或怎么着了，吃东西吐出来就好了，他觉得他里边有那种就是但那个时候有点就是唯心主义的想法，觉得是
0: 不科学啊，
2: 哎，对，非常的不科学，说是某一种黑色
1: 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可能比某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养生防癌的方法可能更重要。那么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啊，那给大家有一些这个可能有用的一些建议，
2: 但这个往往是一个难点。其实现在人咱们聊到心理状态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边界感现在很讲究这件事情，那尤其是同事在共事过程当中啊，一般是到了下班时间我们就聊一些大家彼此生活上的事情，就不会去聊工作，那下了班分手啊，各自回到各自家中的
0: 时候分开哥
2: 哦，那不舍得分手是吧啊，那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就是回到家中你一般很少去跟你的同事或者是上峰去汇报工作，对，但是更奇妙的是你可以在共同的好友下面看到12点之后你的上级领导在其他人朋友圈点了个赞，但是他没有回你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吧，赵董？赵董在笑啊，对对，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刚才这个院长给大家的这样一个算是建议吧，各位请记在心上。那更多的关于比如说如何优质睡眠的事情，我们之前在我们健康晚年道也给大家提过。那如果说各位还不记得的话，记得到大蓝鲸平台上听我们一档播客节目，
0: 是
2: 健康养乐说，会在其中有这个回听的这样一个分享，
0: 对，
2: 大家知道如何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相对来说质量比较高的睡眠。
0: 也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苏苏在说院长分享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也看到完评论说真的是学到了啊。当然提到这个秋季初秋的肺部健康，也看到从您的专业方面有一些症状包括表现还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注意是吗？比如说普通感冒症状持续延长，一直在感冒在咳嗽，也要去高度警惕是吗，院长？
1: 是，老百姓通常遇到这些这个跟肺部有关系的这种症状呢，往往会比较紧张。那么当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排除一下肿瘤，对吧？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其实肿瘤它在早期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很多时候不用自己随便去对号入座，
0: 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对，有咳嗽的症状，那么持续有的时候所谓持续一个月以上这种慢性咳嗽，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咳痰，那么只是一个干咳，那很多时候呢可能还首先是要考虑一些过敏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做一些适当的调理
0: 补的，很多也是以 CT 为主。大家非常好奇，就这个胸片和胸部 CT 有什么区别呢？从专业视角的话，
1: 打个比方吧，胸片就好像是这个给人拍一个比较模糊的照片，
2: 分辨率没那么高，
1: 对，就是。

0: 是一个平面照。
1: 嗯，
0: 那么 CT 呢就会把人切成这个非常多的薄片，然后是一个高分辨率的这么一个照片。
1: 哦，
0: 大概就这么一个区别。
1: 嗯，
2: 是层层筛查，
0: 是
2: 3D 打印。
0: 3D 打印，
2: 对吧？
0: 对，
2: 把人 3D 打印了。
0: 对对对，
1: 嗯，
2: 明白了。
1: 所以刚才我们影院特别提到，对于一些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推荐的还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2: 嗯，其实刚才谈到了不仅是家族史哈，也让我想到就是之前在老家的时候，
1: 嗯，
2: 就是我爷爷那一辈儿，就是他们就对于这方面就已经开始很关注了，因为我的家乡在辽宁省的鞍山市，啊，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
0: 重工业区。
2: 哎，对，我们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街坊邻居十家有十二家是跟鞍钢有关系，因为可能是双职工，
1: 嗯，
2: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2: 啊。但是我是后来就对于广播的热爱来到了南京，为什么突然说话会这样？然后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他在一线工作，然后几乎那时候福利待遇很好，然后不是说过了五十岁之后说是说一年当中他可能一个季度
1: 嗯
2: 就都要去大概去检查，但是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所限吧，
1: 嗯，
2: 那时候拍的片子我还记得还要放在一个就是现在是那个缓灯片，然后做得很清楚，那时候好像就是过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大家通过语言和分析的层层筛查，让您去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嗯，
2: 去阅读生命的意义。
1: 嗯，是的，当然如果大家此刻对于肺部健康任何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和发问就可以了。
2: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健康晚间道继续回来。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8: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

0: 那都符合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么一个条件。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中选择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微创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安全。
1: 嗯嗯，
0: 如果说为了这个追求所谓的极致的微创而牺牲安全，
1: 嗯，
0: 是我们外科医生一定不会选择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靠近这个血管特别近的地方，
2: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位置特别深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这个在微创底下我们操作相对比较复杂，那么就会首先毫不犹豫，那么还是选择一些开放的手术来解决。
2: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我们肿瘤的手术一定要规范要彻底，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牺牲这个为了这个追求。
3: 我自己呀、啊、平常我都不爱照镜了，我自己都把自己吓一跳，真是、啊、谢谢你啊，今天看我这么半天了一下。
2: 是，当然也提到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嗯、因为现在查出结节的无论是女性男性都挺多的，可不单单是要关注咱们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
1: 是的啊，息息相关。当然了，还有就是不要偏听偏信以讹传讹。
2: 对，
1: 网上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晕天糊地的说法，那哪些是黑，哪些是白，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来，康养捉妖记。
4: 康养捉妖记，
1: 我们健康晚间道之康养捉妖记啊，把一些网络上啊传的天花乱坠的内容，
2: 嗯，
1: 想请我们的专家帮我们去抽丝剥茧分析一下哪些是靠谱的。
2: 嗯，
1: 来，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个网上的这个传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哈，说，哎，这跟刚才影院讲到的是相
2: 重、哦、
1: 相反的概念
2: 哦，相反啊、哦，
1: 因为刚才有朋友问的嘛，就是五毫米长成十毫米、
2: 哦哦、对
1: 啊，这个我这要不要查？嗯、网上有说法是，体检了，肺结节很小，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情况下，完全不用管，我就不用复查了。影院，您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0: 显然是不对的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讲了，我们不能只看大小。
2: 对。
0: 那么小不管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1: 嗯。
0: 那么关键还是要看它的这个形态。
2: 嗯。
0: 比如说
1: 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咱们明天晚上八点钟不见不散。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8: 燕之屋，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8: 燕之屋，
9: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1: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的啊。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

0: 我想我是在过以来才挂电话的刚才，简直是单纯的小孩，我紧紧感受这份爱，我知道不能太依赖，我怕你会把我宠坏，你的香味一直徘徊，我舍不得离开。好的，谢谢。
1: 好的啊，周杰伦的歌啊，我们来请评委老师们投个票吧，你觉得你这一票给不给他？我们听听看，看起来特别公正客观的小刘同学。
2: 嗯，我觉得给他吧。
1: 嗯，给他啊。
0: 谢谢谢谢。
1: 小金。
3: 嗯，我也给他。
1: 你也给他啊。许慕言，他叫许慕言，连云港，在连云港上学。
0: 我刚刚一直在听节目。
1: 康达学院的许慕言，嗯，他要投票了，来吧。
4: 我觉得他首先，我觉得应该可以，是不是因为比较晚了？他唱的手音还有点憋在喉咙。
1: 嗯，
0: 是有点晚，因为再不因为我等会就要睡觉了，可能唱完就要睡觉。
1: 嗯，
4: 老大，你这样让我这票很难投啊。
1: 照实按照自己的内心投，对。
4: 我觉得以往期的经验来看。他的，我觉得这首歌他的其他方面流畅程度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的有一点的缺陷是他的声音停留在喉咙中，而没有从胸腔中的那个共鸣那个胸腔，所以说我这一票
1: 保留，
4: 我不通过，因为把这个就可以把这一票的权利留给老大。
1: 是，那你要留给我的话，我这么严格，我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呢，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节奏啊、语言呐、啊、各方面能够跟上，最重要的是它的 key， 就是它的这个调，你要始终跟你的跟原唱要保持一个契合。你唱歌呢，其实整体感觉挺好的，但是呢，你回头听一下录音，你会发现你的调始终游离在正确的调，差不多要偏四分之一左右。就是听起来好像感觉又没跑调，但是仔细听好像又不在调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回去要仔细琢磨一下，下次换一个更能掌握的歌好不好？谢谢你，再见。嗯，啊，女孩子普遍比较心软，对不对？男生普遍比较残忍一点，是吗？啊，02596911转二号键啊，欢迎各位继续进行拨打，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路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喂 ，Hello。
5: Hello，
1: 啊，来自哪里的朋友？
5: 南京。
1: 现在在上中学是吗？
5: 啊，对。
1: 是不是因为大家安顿好了？我感觉就是昨天以前就很少有中学生，今天接了好几路都是中学生。那上初几了？
5: 高中高一。
1: 高一了哈，嗯，今天做客节目的有几个大学生的哥哥姐姐，那你唱的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投票了，行吗？
5: 啊，行。
1: 好，那你今天唱什么歌？
5: 陈绮贞的《太聪明》。
1: 哇哦，来吧，开始。
5: 嗯。

就是你在点，就声音低到已经低不下去的时候那种状态。我觉得一是你对这首歌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舒适的调门，舒适的音域，你可能会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音域。第二个呢是下次选歌不，可以了，可以了。好的，谢谢。离家500里啊，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 他在歌词里面通过不断重复的里程数啊，就是来表达离家的这种茫然无助啊，伤心啊，思念啊，忧伤啊等等啊，这种情绪，可以说他在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英文歌曲里面还是占

0: 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来，请几位年轻的评委，评委开始投票。这票，
1: 我觉得他其实挺稳定的。但是可能我这首歌听过，但是英文歌我听的较少，但是我觉得它气息还是挺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唱整听起来还整体还不错，所以 我给通过。
0: 好的，金同学，
2: 从这首歌的技巧上看就是非常厉害，我非常佩服。但是情感表达上的话，我感觉乡愁的表达应该是比较难，但是我觉得
0: 就是他没有触动到你是吗？
2: 对，没有被触动到。
0: 所以这一票你
2: 暂时保留。
0: 小刘呢？
3: 我感觉我没有感受到他这首歌的这个情感。
0: 所以
4: 好的，
3: 我可能保留一下。
0: 好吧，那下次换一首能够更能打动人的歌啊！加油，继续加油。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哎呀，我发现这个。就是几位年轻的评委老师虽然是第一次做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评委啊，我觉得你们真的还挺敢讲的，而且相对来说也特别的，就是也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严格的一面，这种特别好。因为我们本身他可能首先他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唱歌比赛，但是我们对唱歌的品质要求是毋庸置疑的，你必须要征服评委老师，不管是你是用什么点打动他都可以。对，02596911转二号键，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来欣赏一首歌，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0: 不好意思，他怎么忘了？
1: 嗯，不紧张，加油。
0: 我也想一想。什么？不好了，一紧张怎么就忘记歌词了呢？也不好了，完了。
1: 没关系，
0: 不能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就跟平时唱歌一样。
0: 好紧张，好不容易打进来。
1: 不紧张，就跟平时唱歌一样。
0: 这么唱了，不好，我这么突然忘了呢。
1: 那如果这首歌忘了，还可以再换一首更熟悉的歌。
0: 那我就唱一首《草原上的歌》吧。
1: 好的，什么名字？
0: 唱一首那个德德玛老师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好的。

0: 保留着听收音机的习惯。我觉得这部分朋友是我们的宝藏，对吧？我们这个很乐意为他们在夜晚的空中营造这样的一个能够展示交流的平台，我自己也与有荣焉，特别的开心。你好，这位朋友。
1: 杰斯老师好，嘉宾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刚才提到我就上来了。老师，我今天唱一个70年代共大战歌。
0: 什么战啊？什么战歌？
1: 共产党的共
0: 啊，
1: 共大

0: 哎呦，谢谢老师，谢谢。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就是我们说你得了毛毯，但是你拒绝掉了是吧？是的。啊，为什么不拿呢？
1: 我就是来唱歌的，我喜欢唱歌。好的，那就希望，我喜欢听你唱歌。
0: 谢谢谢谢啊。那你既然不拿毛毯，那我也送首歌给你吧。<笑>
1: 好，谢谢老师。你有什么特别想听我唱的歌吗？因为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歌比较合适。那你哪个歌最好听？我特别喜欢听你编的言承歌。啊，言承的歌，言承的歌。我这样吧，我，哎，你说。老师，你听我讲，刚才我唱这个龚大唱歌是70年代，是葛月父亲演教授的，叫《决裂定决裂》。啊。
0: 是这首歌的那个主题曲对吧？啊，葛存壮先生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聪明。
0: 你看，就我们俩有共同的爱好嘛，我也喜欢看老电影。对，那这样吧，我就送一首，也是送一首老歌给你，叫《草原之夜》，好不好？
1: 啊，好，谢谢，我也喜欢听。嗯，谢谢老师。
0: 没没没。

0: 专业化人工智能主题馆，推进市县综合科技馆建设 AI 应用体验客厅，推动基层科普阵地开展市 AI 化改造。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我们今天是跟独特艾琳谈了一个特别的价格，39块钱一个。如果你有三个衣柜，买三个才100块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三号链接必冲。这个星期有很多人就要翻自己的衣柜了。那么当你的皮衣、你的风衣、你的尤其是牛仔服拿出来的时候，想在一周之内穿出去很漂亮而且很好闻的话，那么独特艾琳三号链接值得你一冲。另外二号链接和一号链接我们正在直播间为你解说。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今年以来，无锡不断地推进包括集成电路产业等在内的各类新兴产业链，托举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详细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上半年，无锡集成电路376家规上企业实现营收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6.3% 和 55.8%。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这里从龙头企业到行业新军的全链条深耕。
4: 这里是长链科技江阴基地，那我手上拿着的就是企业最先进的 2.5D 3D 封装技术生产的一个产品模型。那为了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模型是放大了很多倍，它是通过像这样一个搭积木的方式，将不同功能的芯片进行一个系统的集成。
3: 传统封装相当于给单颗芯片穿衣戴帽，接好线路做好保护就行，技术附加值相对低。作为扎根无锡多年的封测龙头，长电科技在多年前就瞄准先进赛道提前布局，小到攻破微米级互联触点，大到搭建整套产线工艺，打破了海外巨头在高端先进封装领域筑起的高墙。如今先进封测已成为长电科技的核心增长极。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 195.27 亿元，同比只增长 4.96%， 但净利润增长了 79.41%。 长电科技副总裁吴静宇：
5: 长电科技在无锡布局的这个高端先进封装这个产业基地，主要还是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数据中心、高端存储和通信等领域，把更多先进封装技术转化为能够稳定量产服务市场的产品。
3: 是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厚植经济向上向好的发展底气。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的，刚才说到厄尔尼诺所引发的影响当中，食品通胀是其中的一个。近期呢，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还有粮食安全风险发出了预警，我们来听一下。
6: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三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8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

0: 年的9月4号，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的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我是王丹，清晨6:30开始，在广播的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开始，王丹主理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会在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当中，尤其是我们精心为我们听众选择的高性价比的应时应景的生活好物当中，我们愉快的度过。为什么今天早晨除了一个星期五之外这么美好？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是充满了让人愉悦的香味儿。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独特艾琳的高性价比的高定香氛，1、2、3号链接，赶快进入抖音早有安排，我们正在给大家推荐。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温度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早晚温差大了。南京今天早晨的温度21，苏中今天早晨的温度20，苏南今天早晨的温度22，尤其是苏北太凉快了，早晨的温度只有18。那白天呢？温差大，白天南京和苏中29，苏南和苏北30度，但是现在早晚温差已经相当明显，秋高气爽，阳光灿烂，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我们的记者程林超告诉我说，近日呢，宿迁的听众戴先生的生活当中是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离奇的交通事故。车辆停车18分钟之后，在空车的状态之下突然自动启动向前冲了出去。那么对于这个事故的原因，车主和 4S 店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接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程林超。程林超你早。
3: 哎，王丹你好。那在今年的5月份啊，宿迁的戴先生买了一辆一汽奔腾越翼03这款纯电车。8月22号，他把车停在了车位上之后离开。监控显示呢，他下车之后还绕了一圈检查，拉了副驾和后座的车门，确认锁好了车才走。可是大约过了18分钟之后，车上无人的情况下，这辆车突然自己启动，径直往前冲去，撞到了树上才停下来。还是沿街商户打电话，戴先生呢才知道出了事儿。那么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双声道当中呢详细看到监控拍摄的全过程，更加直观的了解。那么事后车辆拖到了一汽奔腾徐州大润 4S 店。4S 店给出的2点解释。第一，戴先生在主驾的安全带卡扣上加了一个安全带延长器，一直插着，那么就导致系统一直识别到是主驾有人的。第二，后台数据显示戴先生下车的时候没有挂 P 档，而是一直在 D 档，随着扭矩不断增加，车辆就冲了出去。但是戴先生不认可这种说法，他承认自己是装了安全带的延长器，但是坚持自己是挂了 P 档才下车，自己开了10几年的车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到底是 P 档还是 D 档呢？最客观的就是行车数据，戴先生多次要求 4S 店提供，但是对方始终不给。我们在9月2号致电一汽奔腾厂家的客服，客服明确表示，除非是公检法发函，否则拒绝向车主本人提供数据。我们追问行车数据的所有权是否归属车主，厂家回复说无法回答。其实关于行车数据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已经有司法判例，北京法院在特斯拉车顶维权案当中做出了首例判决，明确行车数据是属于消费者的知情权范畴，车企必须向车主提供事故前30分钟内的行车数据。而一汽

0: 八月上旬票房破85亿，八仙欢迎来龙餐馆接连发力，申万影视院线板块指数上涨3.26%。八月十号，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八月末，年内票房破280亿，叠加 AI 影视产业化升温，申万影视院线板块指数上涨7.02%。八月31号，上海电影、博纳影业等四股涨停。业内人士表示，这三次上涨行情都集中在爆款影片的出品方与院线龙头。
1: 在内容制作端，赚的是爆款弹性，核心要看 IP 储备、项目质量、AI 降本落地的能力，弹性最大，波动也是最大。院线端主要赚的是周期修复红利，随着大盘回暖，上座率、单荧幕的产出改善，叠加非票房收入，也就是广告沉浸式的业态的提升，利润是稳步修复的，走势更稳。发行和平台端主要是看政策的红利和渠道的壁垒，比如进口片的发行资质、分线发行推进、版权运营增量等等。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电影行业已经告别粗放增长，进入存量提质、结构分化的阶段，后市不再是全面普涨，而是明显的结构性修复行情。
2: AI 会深度进入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但是内容为王这个标准不会变。 AI 它是一个效率工具，好故事依然是稀缺品。电影加的消费生态会继续去扩容，电影它作为一个消费引流入口的价值，未来会越来越超过票房本身。中国电影与全球电影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在重构，双向流动会越来越密切。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一九一歌。

0: 办公太繁琐，大脑不够用。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Tele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1: 一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2: 必须要！
3: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8: 排列三，
9: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